欢迎收听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由 BFM 90.5 Q 三联合盘送，自然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言》，我是龙哥。说到釜山，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大海，也可能是这座城市充满魅力的独特的气质。不过呀，釜山呢还有一种不为人所熟知的魅力，那就是 healing 疗愈。釜山的东来温泉呀，就有着约1400年的悠久历史。泉水最高温度可达70.3度，富含多种矿物质，水质优良。每年约有200万人次的市民和游客前来，可以说是一直深受大家喜爱的釜山代表性的温泉景点。这里有一个好消息，最近呀，东来温泉地区呢，经过韩国行政安全部的审核，正式被指定为韩国第四个温泉城市。未来的东来温泉也将不再只是一个泡温泉、享受沐浴的地方，而是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集疗愈、休闲、体验与旅游于一体的高品质温泉城市。让我们一起期待东来温泉啊，即将迎来的全新变化吧。也同时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Seventeen 的 Healing。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捷讯，富山捷标是为满足电动汽车的需求，将追加开展 2026年电动汽车民间推广项目。 富士表示，釜山青年企业在韩国率先推出数字产品护照商业化服务，并与意大利知名服装企业签订供应合同。 富士是在今天以人人享受的全民体育，体育之都釜山的为口号举办釜山体育政策市民大讨论会。 富山市表示，对排如综合社会福利馆部分建筑进行改造后开设马城邦一号店，并正式投入运营。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天气晴，气温16到25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欢迎来到今天看什么，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龙哥。这个板块还是老规矩，帮你解决一个人生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 今天要介绍的这部剧呢，有点特别，因为啊，它已经不是一部新剧了。2015年播出，就现在就已经过去了10个年头了哈。那但每隔一段时间呢，还是会有人把它重新翻出来，甚至很多观众说呢，第一次看剧情，第二次呢看布局，第三次才看懂人。 哎，到底是什么样的电视剧呀？就值得一看再看呢？没错，让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琅琊榜》。 那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剧呢？《琅琊榜》改编自作家海燕的同名小说，由孔笙、李雪执导，胡歌、刘涛、王凯等演员主演。剧情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其实并不复杂。一个曾经失去一切的人，换了身份，重新回到京城，要为多年前的一桩冤案翻案。 其中胡歌饰演的梅长苏表面上是一位体弱多病的谋士，但他的另一个身份啊，却与12年前的一场巨大冤案有关。所以很多人刚开始看会觉得，这不就是复仇剧吗？但是真正看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梅长苏想要的从来不只是让仇人付出代价，他还要洗清7万赤焰军的冤屈， 把被颠倒的是非啊重新摆正，同时帮助一个真正值得的人走上朝堂。所以《琅琊榜》有权谋，有复仇，有夺嫡。但导演孔笙自己曾经说过啊，这些其实呢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想表现的呢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以及一个人内心最坚定的东西。这可能也是《琅琊榜》和很多爽剧哈、啊。最近流行爽剧，很多的爽剧呢，最大的不同，它不是为了赢而赢，而梅长苏真正想拿回来的，不是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是什么呢？公道。好，第一次看《琅琊榜》，你可能会一直跟着梅长苏想呢，他下一步呢究竟要做什么？对，那他是谁的棋子？他又掉进了谁的局？但是第二次再看哈，感觉到哎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已经知道结局了，那反而开始去注意那些你在第一次看剧的时候呢忽略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一个眼神，一句看起来很普通的话，一个场景，对，某个人为什么就停顿了一下呢？甚至是一个很早出现的人，几十集以后你可能会发现，原来啊他当时出现是有原因的。而且《琅琊榜》的人物关系呢虽然复杂，但很多角色呢都有自己的立场，靖王有靖王的坚持，霓凰有霓凰的选择，蒙挚呢有蒙挚的忠诚，甚至是很多反派哈、啊、也不是单纯的就为了坏而存在的。所以呢第一遍我们看的呢是梅长苏怎么赢，再看一次呢看的可能就是呀这些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对，那当然呢这部剧呢还有一个呢绝对绕不开的人呢就是演员胡歌。说到琅琊榜一定要讲胡歌，因为梅长苏这个角色呢和胡歌本人之间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呼应。很多中国观众认识年轻时候的胡歌是因为《仙剑奇侠传》里面的李逍遥，那个时候的他呀意气风发，但2006年胡歌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经历治疗修复，在重新回归大众视野之后呢重新走上镜头前，那他的演艺道路呢也慢慢发生了变化。所以到了《琅琊榜》，胡歌自己曾经用两个词呢来形容这个角色，他说逍遥是诞生，长苏是重生。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啊，因为剧里的林殊同样经历了一次几乎彻底颠覆人生的灾难，曾经鲜衣怒马的少年将军后来变成了沉静克制的梅长苏。所以很多观众看这部剧的时候会觉得胡歌不是单纯的在演一个经历过重生的人，他好像真的懂得一个人经历巨大的改变以后呢该怎么样去面对自己。就连《琅琊榜》的作曲孟可后来啊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胡歌的经历和梅长苏的涅槃的人生这样的一个人物轨迹呢是非常契合的，他尤其被胡歌成熟之后的眼神打动。对，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十多年以后哈、再提梅长苏，很多人还是很难想象，如果不是胡歌这个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对，那这部剧呢是一部架空剧，那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有历史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观影的体会哈。首先《琅琊榜》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架空的历史，也就是说呢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完全对应的大梁和梅长苏。那按理说呢既然是虚构的世界，那是不是想怎么拍就都可以嘛，对吧？但是剧组呢偏偏反过来了。对，导演孔笙说呢虽然没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呢，他还是希望能够拍出呢中国古代文化的那种实感，所以呢他从建筑服装到礼仪道具、都做了大量的功课。制作人后来呢在透露哈，说团队参考了大量的史料呢，甚至还专门请了古代的礼仪指导、那包括演员怎么站怎么坐怎么行礼，对服装的细节，甚至不同身份的人应该呈现怎样的状态啊呢，都尽量的是有所依据。那再加上呢孔笙和李雪两位导演本身呢又都是摄影出身啊，所以《琅琊榜》里经常会出现一种很特别的画面，就是人物面对面坐着，构图呢很工整，动作又克制，甚至是连颜色呢都不会特别张扬。对，现在回头看啊，它可能没有今天一些古装剧那么的华丽，但十多年过去了它依然很耐看。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琅琊榜》为什么让很多人呢就是一刷再刷呢？其实今天再看《琅琊榜》，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明明知道梅长苏很聪明，对，这人物的设定，对，却不会只因为他聪明而喜欢他。对，真正让这个人物留下来的可能是他明明有机会只为自己而活，却还是选择回归，不是为了重新成为林殊，不是为了拿回曾经拥有的一切，而是
因为有些事情

必须有人去做。对，这也是为什么制作团队后来谈到《琅琊榜》时一直强调，它真正吸引人的并不是复仇和夺嫡，而是藏在这些故事下面的家国情谊，还有一个人经历一切之后，依然没有改变的初心。所以如果你喜欢节奏紧凑的权谋剧，那《琅琊榜》当然是值得一看的。但如果你只是把它当作一部复仇爽剧，可能又有一点可惜，因为看到最后你会发现，梅长苏真正厉害的不是他算到了多少步，而是经历过多少以后呢，他还是知道什么是对的。好了，说了这么多那今天的问题来了，如果为了完成一件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呢，但又必须放弃呢你最想要的生活呢，你会作何选择？对，以上就是今天开什么，我是龙哥让我们下期再聊。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惯例到了听歌时间了，为大家送上来自演员胡歌演唱的《琅琊榜》的 OST《风起时》，送给你。

0: 欢迎来到釜山攻略。嗨，孟佳。
1: Hello， 龙哥。Hello， 各位，大家晚上好。
0: 好的，没错，秋高气爽的天气里，对，最近哎呀，天气也好啊，然后活动也多，哎，心情也非常的美丽。
1: 是的，
0: 是。那在这么美好的季节里，今天呢，要带大家呢去哪儿走走看看呢？
1: 是的，最近这个季节真的是，我觉得每天每天都是适合出去玩的天气。
0: 是，就觉得在家待一场就浪费了，
1: 浪费了这么好的天气。对，
0: 嗯，
1: 好，那最近我就特别喜欢去公园。
0: 然后公园的活动也真的很多，
1: 也是真的多。对，
0: 是。
1: 那我这次去的这个公园呢，是之前其实打卡过，叫做釜山市民公园。那在这里呢，这一次举办的这个活动叫做爬咩车走釜山千林子，就是晚上的体操釜山挑战，合起来应该叫做越野釜山挑战赛，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子啊。
1: OK。
0: 但是与其说是个挑战赛吧，它其实是一个全民可以参与的一个这样的参与型的活动。
1: OK。
0: 是，所以就是啊，
1: 不要想象成的那种就是比赛
0: 哈，对，很专业，看起来
1: 重在参与。
0: 是的，好在它也没有一个韩语名，没有一个正式的中文名字，所以我觉得这个与其说是挑战赛，可以简单的就像他韩语说的那样，就是釜山 challenge， 就是一个体操挑战。所以我
1: 更多的这样挑战自我。
0: 对，
1: 咱得去就是一个很好的挑战。
0: 是，好，那这个活动呢是从九月下旬9月19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1月7号，
1: 时间还挺长，
0: 是会一直到就是冬天来临之前，寒冬来临之前，这个活动会一直都有。
1: 对，那个时候 就真的要凉很多了，要冷了。
0: 对，那这个地方呢，首先是有这个釜山市民公园，釜山市民公园这边举办的也是这个活动的就是第一场体操的挑战，第一场活动就是在这边举办的，因为活动时间比较长嘛，那主要都是在周末，星期六星期天下午就是傍晚的时候开始，基本上都是这个节奏，但是每个公园每一周的这个具体的活动内容都不一样，
1: 是
0: 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还是要看一看这个活动到了那个时候，比如说这个周末它在哪里举办然后每个公园举办的内容可能又会有点不一样。
1: OK，
0: 好，除了釜山市民公园呢，还有一个叫做北港清水公园然后还有一个是华明生态公园。
1: 没错，哇，都是几处，真的就是体量都是不可小觑啊，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开阔的这种公园。
0: 是，好，那釜山广域市市政府主办的这一次活动呢，当然是旨在让大家多多参与这样的健身活动，因为每天都在办公室里啊，或者是坐在教室里啊那就没有那么多的去锻炼的时间。
1: 对呀，男女老少，
0: 是
1: 就启动员。
0: 是，它的主题其实就是 wellness， 就是健康啊，健康的这个主题吧。
1: 这个词最近也是热门词汇哈，
0: 同时呢又结合釜山的这个城市特色的夜间生活，所以呢这是一个夜间生活结合了体育项目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让大家缺少运动机会的这些市民呢，可以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一起来体验，一起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
1: 对，全民运动哈。
0: 是，而且又在秋季夜晚的月光下。
1: 对呀，
0: 所以叫秋夜下的体操挑战呢。
1: 对，就是天气凉丝丝的，然后去动一动啊，就整个人啊就开始慢慢热开了，那个感觉真的非常非常好。
0: 是的，好，那到这么因为长达将近有2个月的时间哈，一共呢是举办7场，所以都在周末所以每一场呢都会设置不同的主题的运动项目。然后我这次去看到的这个体操呢，它有专业人士，就是一看就是这个体操行业人家可是佼佼者，
1: 名师
0: 对，名师来指导，
1: 老师专业的
0: 对，然后你就看着一些这个名师在指导谁呢，在指导在台上来挑战的这个小孩，可能最小的孩子好像现场我看到大概有没有4岁还是5岁，主持人有去采访他，
1: 真的是重在参与啊。
0: 是，然后年龄大的呢又有就是年龄大一点的老爷爷所以这个就是不分男女老少，
1: 对也没有年龄限制。
0: 是，然后都由这一位知名人士，知名的这位教练来指导我们的体操。
1: 老师不容易，
0: 是，
1: 你还得因材施教，是不是？
0: 而且你像这种，我们不是这个领域的人，不太容易轻易看到这个领域的专业的人士。
1: 对，的确是，的确是，很少有机会能去接触。
0: 对，就比如说一个非常简单的这种，下蹲的动作啊，下蹲的动作，如果你在蹲着在起来的时候一般他会告诉你，就是说一般我们没有意识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蹲着的一下子就起来了，两腿
1: 冷不丁的就发力，
0: 其实那样会非常容易的就是脑袋里面会缺血啊，
1: 对，
0: 然后一下
1: 会出现一个晕厥的情
0: 况，对，会晕眩。是，
1: 所以呢一摸黑，
0: 对，
1: 就这个意思。
0: 对于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而言，这个动作是非常不利的。那
1: 而且这个还真不是说年纪大的人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现在很多现在年轻人的话也都有这种，稍微久蹲一会儿再一起来之后，哇，两眼冒金星，然后呢就两眼黑，真的这种情况很常见。
0: 所以龙哥，你说最正确的方式应该是什么？
1: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0: 正确的方式，
1: 慢慢起来，
0: 是对的，
1: 扶个东西，
0: 就是要慢慢起来，要慢慢起来，
1: 有多慢就多慢。
0: 如果你可以做到一只腿先起来，再起另一只腿的话，这是最好。然后要不然你就先起膝盖，再起上半身，就是不要
1: 分步走
0: ，不要一次性就是一下子就起来，这样子
1: 对
0: 自己的身体的伤害也很大。
1: 这个变成一个习惯，就是。 不就无论是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还在生活当中，在比如做家务呀。

0: 是。
1: 对，等等任何场景的情况之下的话呢，那你需要呢这个蹲起的时候呢，就都注意，像是尽量其实越慢越好。
0: 所以像这种专业的指导，我就觉得就是需要一个专业的人来告诉你。
1: 其实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
0: 我们不会注意的，
1: 并不一定是在专业运动的过程当中，就基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这种都是没有科学性的，你对吧，
0: 往往是生活当中容易发生这样的意外。
1: 对、对，
0: 而且就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的习惯，你不觉得这是个坏习惯，直到他有一天突然出事了，你才会发现哦，原来这是个坏习惯。
1: 没错，
0: 就是要有血和泪的教训。
1: 很多的一些运动伤害等等，都是在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
0: 意识，就觉得我每天都是这么做的呀，为什么突然间这一天就他就错了，
1: 我连个蹲起我都还得让老师教是不是就白活了半辈子。但实际上有时候还真就是不太了解这
0: 些
1: 科学的方法，
0: 很常识性的而且又深入生活的、就比如说我觉得刷牙我也是过了很久才学会、还是牙科医生教的，
1: 到底应该是怎么刷？
0: 怎么刷？
1: 还是这样顺着牙缝去刷？
0: 是上下刷还是左右刷？
1: 对，然后呢？
0: 还是怎么刷？
1: 你的这个上排牙齿、下排牙齿，然后再包括后面的这个，就是后面的智齿的部分，叫后面的后槽牙，到底该怎么刷能刷干净？等等，有没有说呢？你在清洁的过程当中有这种清洁不到的一些这个地方等等，其实大家都不浑然不觉。
0: 所以说，就是人家请了一个
1: 越不起眼的事情，其实越应该
0: 注意。 对，所以就是活动方请了一个专业的老师来传了专业的教练，他是有原因的。
1: 其实你说到蹲起这个事情，你知道我是在前几年有那么一段时间痴迷于呢这个健身，在练大练块的时候，我就真的深刻的认识到了一个事情，我真的是很多年的一个错误，就是什么，经常大家会做这种下蹲，就是比如说负重、就男生会做这种蹲起的一些练习，比如说会练这个、像你的臀部呀，或者说你的大腿呀、小腿呀、等等哈，对吧，很简单嘛，就是蹲起，对不对，结果就完全是错误的。
0: 是不是伤膝盖？
1: 对，很伤膝盖，就是伤膝盖。
0: 这是常见的一个错误。
1: 对，然后后来我就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原来你蹲起的时候的话，你的重心放在哪儿，前还是后？
0: 对，
1: 都不一样，它直接会导致说伤膝盖，或者说是那会达到相应的这种练习的效果，甚至是不同的位置，然后呢还可以产生不一样的这种训练的效果等等。所以也就是说，有一点是我以前的话呢，就是蹲起的时候的话呢，会膝盖会有就是前后移动的那个情况，
0: 会晃，
1: 对
0: 吧？
1: 这种情况下就是非常不可以接受这个事情，
0: 而且会非常伤膝盖。
1: 对，没错，
0: 也没有运动的效果。
1: 真的，我就是在我这个有健身教练指导的情况下，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就觉得说就蹲起不就蹲呗，就在数量上，对吧？今天蹲50，明天就蹲100，就这种而已。
0: 好没有好，
1: 但实际上
0: 姿势的
1: 角度等等，真的是在无形当中，其实反而是对身体是一种伤害。
0: 是练的越多，它起得的反效果越大，所以是这个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说需要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
1: 真的会意识不到这些问题哈。
0: 对，
1: 没错。好，当然我相信的这些呢，这个户外健身的这些专家的话呢，肯定是会给予呢这种哪怕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些这个体操项目、一些运动项目的朋友一些最正确的、对最基础的一些指导。
0: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看在现场就是人们是如何积极参与到这个体操项目当中的。
1: 哇，现在已经是蓝调时刻了，这就是最美的时候，再加上我有照明，哇，大家都这个好清晰哦。对，可能也是因为秋天的关系吧，然后非常的这个透亮的感觉啊，大家都在做热身嘛，就是。
0: 然后这个舞台这边，你看到有主舞台，然后这边还有这个，
1: 哇，很多人都在参与，
0: 对，有电控
1: 室，所有有缝的地方都站满了人。
0: 你看到前面的小朋友了吗？那个小朋友就是
1: 扭的那叫一个欢嘞，
0: 对。
1: 哦，大家在活动关节，这应该是在运动之前的
0: 一些热身
1: 环
0: 节。
1: 对，
0: 就是在活动场地的那一边，我们看到就是还有一些
1: 另外一个角度，现在能拍到我们的，
0: 这是在看到台上的人，就是上台去参加体操的
1: 啊，台上有人做。
0: 对，现在台上，现在台上，然后最中间的那一位就是教练。
1: 哇，大家都有准备耶，而来耶。
0: 你看到台下的人，他其实也非常积极的参与。
1: 有
0: 是
1: 动作一点都不含糊。
0: 对，不含糊，而且人家还装备齐全，还穿了运动服。
1: 运动服，真的全副武装，然后包括一些垫子、瑜伽垫等等，还有一些凉席什么的。
0: 瑜伽垫它其实并不冲突，因为它只要去到公园，它都能用得上。
1: 是。
0: 然后我当天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已经到了下午的，就是5、6点了。然后陆陆续续不停的有人就是推着那就是露营用的那种小推车啊，然后装满了东西，然后往这边。

0: 我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说，
1: 有孩子的可以把孩子放进去，有狗的有猫的嘛，就什么都能装。
0: 对，然后我那天就发现说，哎，怎么这么晚了还有人往这边走、啊、哦，然后就是顺着那个方向走过去啊，原来是这个活动在这里。对、嗯、因为其他的地方、
1: 啊、
0: 对，其他比如说、啊、当然喷泉现在已经太凉了，天气它已经关了、嗯、然后那边有玩沙子的地方，还有那边还有、啊、小孩子玩的游乐场啊，还有整块很大的草地啊，那边人已经慢慢的就都撤了。
1: 嗯哼，
0: 但是只有这里灯火通明，然后非常的明亮。然后在那边的展位那里呢，还有些白色的那些展位，那个摊位呢，其实也是一些小游戏，包括还有一些服务的展位啊，有一些没能，因为这个活动是在线上预约的。如果大家没能够在线上预约呢，嗯、就可以去现场去报个名。
1: 现场报名。
0: 他、啊、每个场次呢，说是啊，可以接收300人次的，可以可以招募300人次来参与、嗯、那如果这个名额满了的话呢、嗯、就现场没有办法报名。所以如果大家其实我觉得300人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量，
1: 规模很大呀。
0: 是，所以现场报名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太困难。
1: 嗯哼，对。
0: 好，那这个呢就是釜山市民公园啊，大家看到的两个视频。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听一听就是在现场做的一段采访。你好，请
2: 好、
0: 可以请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2: 啊，我是来自中国黑龙江省的王蓉，我已经在韩国生活了，应该是第10个年头了，应该已经是。
0: 哦，那请问你是经常来这个釜山市民公园吗？
2: 经常来，因为有孩子，就经常要带孩子来玩。
0: 那您知道这边就是现在在举办那个体操挑战赛吗？
2: 其实我是不知道的，因为今天要带孩子来玩，偶然就是路过，然后看到了，正好赶上了。
0: 哎，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挑战赛怎么样？
2: 挑战赛看我刚才看了一下，还挺有意思的，而且参加的人也很多，感觉大家都挺有积极性的。
0: 好了，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您愿意带着您的孩子来参加一下吗？
2: 哦，因为我孩子现在也大了，如果他现在也能就是听懂爸爸妈妈的话了，我觉得在我能控制他的前提下，我还是很愿意参加的。
0: 好的，谢谢您的采访。
2: 好、哦，谢谢。
1: 嗯，来好现场的采访哈、啊，是。
0: 是，现场是一对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然后在那边就是在旁边看观看、嗯、所以
1: 看，
0: 对，
1: 根据
0: 小孩子
1: 采访的内容的话，
0: 小孩子下面练、
1: 啊、
0: 小孩子下面练
1: 也会跟着哈。
0: 对，
1: 对，
0: 非常可爱的一家人啊。
1: 下次再去的话应该会是就是正式报名、嗯、然后就真的是正儿八经跟着，然后全程
0: 是你知道上台表演的，就是参加挑战的这些人们、嗯、他们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参与奖，但是据说就是因为我听那个主持人报幕的时候就说了、嗯、就说就是会在这些人当中挑选出三位还是几位、嗯、最好的，然后会给他们、哦、一些比如说
1: 鼓励奖，
0: 嗯，百货店的这个商品券啊，
1: 哇，很好
0: 啊，或者是一些现场的奖品啊，
1: 运动到了最后呢还有奖品拿。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就是大家到了秋天的晚上，如果你觉得就是没有地方可以去，其实傍晚的时候就可以去了、嗯、然后就是买一点吃的，顺便在晚餐也可以在公园里面解决，然后和朋友也好，和家人也好，一起去参加一下这个挑战。
1: 对、啊、一边聊着然后一边跟着跟练，哪怕你不需要就是做到跟老师那样完美的这个100%去复刻的话，更多的就是跟着，哎，
0: 就是一个
1: 去象征性的，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身体允许的范围内，毕竟有一些动作，其实我有看到的，说是体操啊，但其实它有分不同的这种项目，像瑜伽，刚刚我们看到的，这就有瑜伽垫，有瑜伽哈、啊，一些呢，现在前几年非常火的尊吧，
0: 是
1: 对，很多人真的会跟着走，但、嗯、当然它那个曲风不一样，然后那个感觉也不一样啊，等等，然后都可以参与一下，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倒是给主办方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在挑呢。就是当然最好确实是应该比如说给3个名额、
0: 啊、
1: 那也要挑上，你不能就是那种像我们没有 对啊光挑好的这种
0: 你要挑努力
1: 的那我就肯定是没戏的，对吧？再挑3个增加3个名额最卖力的就他跳的可能不一定非常好，但是真的很努力的那种，
0: 是
1: 对，我觉得也值得鼓励一下。
0: 是以我对就是这种现场的这种以我的经验来看、啊、
1: 该要参与的情况，
0: 我觉得他会把这个奖颁给最能活跃气氛的人，就是不一定是那个就是体操
1: 最好
0: 的人，
1: 没错，
0: 是他们就是需要活跃气氛。
1: 对呀、啊，是不是？
0: 然后我当天其实并没能够，因为我去的比较早，所以我并没能够从头到尾都把整场看下来。
1: 嗯哼，
0: 整场下来时间还挺长的，因为大家看到那个规模，就是舞台。

0: 台有那么大，
1: 对呀、啊，
0: 然后观众席有那么大，旁边的就是工作人员的那个摊位里面其实也很大，
1: 没错，
0: 也很大，所以他工作人员的配备很齐全。
1: 后面座椅的部分后面好像还有一段这个草坪，其实空间还挺大的。
0: 是的、嗯，所以在这么多人员的加持下，这一场活动它的就是、时间它不会短，所以它整个活动结束下来应该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下午的时候三四点就开始过去，然后把整个活动参与下来，然后在晚上回到家开开心心的舒舒服的睡个觉。
1: 对，这一天运动也运动到了，对吧？然后这么清新的这个风，天高云淡的这个天气，对吧？多么舒服，小朋友回家肯定就是倒头就睡。
0: 是，还有就是北港清水公园，这个我觉得大家、我们节目里头也经常在念叨这个地方，
1: 就是最近的网红的这个出没的地方。
0: 对，
1: 抗议那个鲨鱼。
0: 是啊，我还正好去看了，然后对，我去看过，然后我觉得我幸好看的比较早，因为后面我发现人就巨多，因为我是上个
1: 那么夸张、哦、
0: 对，我上个星期去的时候你还能找到地方停车，然后我这次应该是我上上个星期去，我这次去的时候呢，那么你知道那个停车场有多大吗？偌大的停车场，你就要排着队都进不去。
1: Oh my god！
0: 就夸张到这种程度。是的，然后
1: 大明星
0: 是，
1: 对，
0: 哎，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啊，给大家安排一个这个 course 一个路线，就是去北港清水公园，先去看一下，不看你，然后呢再去把这个把我们的这个切轴千人级啊、也一起去挑战一下。
1: 对，
0: 但是如果要去的话就要挑好时间，因为
1: 要这时间要空，
0: 要么就早一点，要么就晚一点，你要是就是奥中刚那点，就是不晚不早的时候呢、人一定是最多的，
1: 就是预留足够的时间吧，至少
0: 是，
1: 对，不要就是太短的时间给到这里的话，可能就会时间可能就没办法调节。
0: 对，正好我觉得北港清水公园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去的比较多啊、如果下次我要是去参加这个体操的挑战的话，我觉得会选这里，会选这个北港的清水公园、因为它首先它临着海，然后如果旁边再有游轮，再停两艘游轮在那边的话，到了晚上那个夜景非常漂亮。
1: 那很棒哎，
0: 非常漂亮，
1: 可看的东西很多。
0: 是，本来北港清水公园它的夜景就做得很好。
1: 是，
0: 它的就是各种灯光就不亚于我们刚刚这个活动现场。
1: 对，大家可以就有一个打卡的地方了哈，推荐给你们。
0: 然后第三个举办的地方是华明生态公园、这个我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是因为各种大大小小的活动在这里举办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呢，请大家提前关注一下官网的消息。
1: 没错，这次的活动的话呢，真的就是九月、十月会持续到十一月初啊。对，大家可以去官网呢去了解一下啊，那它后面的一些日程和安排，因为它有不同的项目，对，还有专业的这些运动专家呢会去到场去指导哦等等，结合你自己的时间安排，你自己的喜好哈，对，可以。这个去调节一下呢，去观览打卡的时间，对，没错。好，这样的一个这个越野体操挑战的活动，对，可以去打卡非常漂亮的公园，对，期待大家可以呢在打卡之后呢给我们发来哈你自己的参与的一些体会和一些现场的照片或者视频都可以，欢迎大家呢多多投稿哈。好，没错，再次感谢孟佳的介绍呢，谢谢小周给我们带来更多推荐。
0: 好的，各位再见。
1: 好的，没错，那我们也继续进入一首歌曲的时间呢，让我们的脑袋休息一下啊，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好朋友只是朋友》，来自郁可唯。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我们都了解一点彼此，每天你更靠近一些。好，我们的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就通过一段情景对话来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与众不同之处又是什么呢？
1: 小王和智恩在韩国餐厅吃饭，小王发现小菜已经吃完了。智恩，我们这个小菜已经吃完了，要不要再点一份啊？
2: 哦，그냥더달라고하면돼이런기본반찬은보통은더주는것들이많거든
0: 问题来了，盘菜再来一份，用不用另外付钱呢？没错，第一次在韩国餐厅就餐，不少外国朋友都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在你点的主菜还没有上桌的时候呢，服务员呀就早早的给你端来了好几盘大大小小的小菜。对，咱们随便数一数都有什么呢？ Kimchi， 对， Gakdugi， 这个我很喜欢啊，但是也是某一些店的这个腌萝卜块是比较好吃的。好，豆芽、鱼饼等等各式各样的一些呢，这个小菜哈。对，那不同餐厅准备的小菜还都不一样，而且呢，你在吃完之后呢，有些是可以再要再续的，那哪些不可以呢？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哈？好，那么为什么韩国餐厅的小菜经常可以免费续呢？

当然，这些小菜呢，在韩语里叫什么呀？是的，对话当中提到了一个词，반찬，对不对？好，韩国传统的一餐呢，通常呢有什么组成呢？对，首先主食是什么？大米饭，那么汤是少不了的，再配以刚刚提到的各式各样的小菜，各种盘菜，对不对？那再加上主菜了。好，那么小菜并不完全是被看作是单独的一道菜，它是作为点缀，看成是构成一餐的一部分就可以了。那后来呢，随着外出就餐越来越普遍，那么餐厅呢也就延续了大家呢在家里哈、啊、对会去搭配呢各式各样的一些呢这个凉拌的凉菜，各种凉拌的一些小菜的这种饮食的方式哈、啊、所以呢就在餐厅里面们也就普及开了，成为了韩国人对日常一餐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比如说客人点了烤肉汤饭，对，我今天晚上吃的就是汤饭啊。好，或者是其他的主菜以后呢，那么店家呢会根据呢自己的整个的这个菜单的搭配啊，然后呢再会附赠几种基本的小菜。那其中呢不少基本的盘菜呢吃完以后呢是可以呢再向店家要的哈，甚至是很多店家呢会主动的询问要不要再给你加一些，再续一些些哈。总之呢就营造一种呢宾至如归的感觉。好，有人说了我韩语不太好，那我下次呢就餐呢该怎么说才能够呢成功要到盘餐呢？没错，一句话，对，这句话你会了就行，那就是盘餐좀더주세요，주다주세요，请给，对吧？좀，那么表示呢更加的礼貌一些，语气呢更加的舒服一些，좀더주세요，前面加盘餐，对，也就是能再给我一点小菜吗？不过呢这里也要注意哈，并不是桌子上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无限免费续的哈。对，那不同餐厅的规矩首先不同，那有些价格比较高或者是呢需要单独制作的一些小菜呢可能会另外需要付费的呢。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哈。好，这种还是时有发生的。那现在呢也有不少餐厅呢会设置一个叫做呢self bar。对，你会看到哈，就算你不是韩国字儿，你也能认识到 self。那这个英文，很多人会在一个比较醒目的地方，那么一个小小的区域，对，那让客人自行的去拿取想吃的一些小菜，而且呢，为了减少浪费呢，那最好还是呢吃多少拿多少，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哈，就避免浪费。好，那这是韩国方面。那么在中国方面呢，中国餐桌上呢，当然其实也是有配菜，有一些凉菜的。对吧？不过呢，很多时候的话呢，会作为一道菜去单独的点单，也就是它在菜单当中呢，它是有明码标价的，但可能价格可能比较低而已。对，像比如说呢，一盘比较小份的这种凉拌花生等等，那一些凉拌菜等等，那价格不高，但是它是明码标价的，对，不是免费送的，而是呢，在韩国餐厅里面的几碟小小的盘菜呢。经常是从一开始就会作为整顿饭的一部分出现在桌子上，那么这是一个蛮大的区别的。那也就是说你看，它既然是这个餐厅都已经给来就餐的所有的客人呢都提前准备好，而且呢上的都是相同的内容，那所以它可以怎样提前备菜呀，对不对？那客人只要有点单的时候，这时候服务生马上就可以上桌了，对，包括餐具呀，对，那除了主菜可能需要现场制作之外，那其他的话呢就可以直接上桌了。对，好，那说到这个上桌哈，其实我家附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一些比较传统的小店。对，我家附近呢有几个大学附近的那种就是老夫妇二人运营的那种小店啊，没有其他的人，包括服务生呢都是这夫妻二人自己。那么 serve 包括做菜啊等等，包括打扫等等。然后呢，那他们比如说我点他干比是，那他怎样就会怎么上菜呢？对，他不是先给你上，我家附近那家店是这样，他不会先给你上盘菜，然后呢再给你上你今天点的这个主要的一个 menu， 而是什么呢？等到所有东西都制作好了之后，用一个很大的圆形的托盘，那我目测应该是铝制的哈，对，如果错了大家可以更正一下，而且往往都有点斑驳。就会有一些凹凸的那种使用痕迹的，对，其实重量它并不重啊，这样一起端上去，甚至是它不会把这个托盘的撤掉，就直接就变成一个托盘，就直接垫着用餐，你吃完之后呢，再对整个的一个端起来就可以呢去清洗了。

觉得那个挺有仪式感。如果说等之后有机会，对，买一个哈，最好是那种能够有这种斑驳的使用痕迹的，然后我就带回家放着，我觉得也蛮好看的，就作为墙面的装饰也挺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可能留学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段回忆吧。 OK， 言归正传，那所以呢，你第一次来到韩国，如果说呢，对，在餐厅用餐的时候，如果小菜吃完了，那你会不会哎，直接就说哎，这多少钱呀，我想再来一份。对，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犯过这样的小小的一个失误哈。对，那下次呢就不用怎样的，先问多少钱，你可以尝试着来一句좀더주세요，对不对？先问一下看，说不定就可以免费续呢，是不是？好，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在韩国餐厅一碟小小的盘菜，也能够看到呢韩国日常餐桌文化的一种特点。那同时呢，作为韩国饮食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存在，甚至是它不可或缺盘菜，那我觉得把它理解成一种文化符号其实也不为过，你觉得呢？没错，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再会。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用韩语和中文去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韩国的俗语。
1: 길이아니거든가지말고말이아니거든듣지말라길이아니거든가지말고말이아니거든듣지말라
0: 好，这句话字面意思，不是路就不要走，不是话就不要听。听起来有一点摸不着头脑，什么意思呀？意思是言行不能马虎，如果是不合乎正道的事情，就不要从一开始就去做。好，那理解了这个意思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么翻译好像也不错，但是过于通俗了。那如何让它更文艺一些，或者是更仪式感一点呢？你可以这样说，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没错，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길이아니거든가지말고말이아니거든듣지말라，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没错，接近整点，一个小时的华语之夜呢，要和大家呢说再见了。而此时此刻呢，也正如我们在昨天跟大家分享的一样哈，那伴着凉爽的秋日的海风哈，那么全新升格为国际 A 类电影节的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呢，正在电影殿堂的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呢。今天就有幸啊，和我们的团队的小伙伴们一起走进了本届的电影节，那去聆听了殿堂级导演徐安华导演那娓娓道来41年的这个在影坛耕耘的一些往事啊，同时呢也见证了演员范冰冰他写短片作品。

品，他说和他的长篇作品《闹疯癫老人日记》哈的两部作品呢，这个回归釜山国际电影节的台前幕后的一些故事哈。对，同时呢，我自己呢也去观看了由周迅主演的《初次尝到寂寞》呢这部华语长片在本届影展的首映啊。对，可以说呢，很多的华语影人都带来了自己的得意的作品，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节呢，和釜山和全世界的影迷朋友们见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的确，今夜星光未眠，热爱永不落幕哈。当然也期待呢，本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呢能够呢有更多的电影被看见，更多的电影人被读懂，那也期待的有更多的华语影人呢带着自己的热诚与热爱在国际观影舞台上呢持续的发光发热。当然最好的去感受电影节的方式呢，就是您亲自哈来到电影殿堂去感受一下一年一度的属于釜山的星光盛会。好，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呢，由徐佳莹带来的《耳边风》。P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전국고세요。

说到釜山，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大海，也可能是这座城市充满魅力的独特的气质。不过呀，釜山呢还有一种不为人所熟知的魅力，那就是 healing 疗愈。釜山的东来

第四个温泉城市。未来的东来温泉也将不再只是一个泡温泉、享受沐浴的地方，而是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集疗愈、休闲、体验与旅游于一体的高品质温泉城市。让我们一起期待东来温泉啊，即将迎来的全新变化吧。也同时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Seventeen 的 Healing。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县表示，为满足电动汽车的需求，将追加开展2026年电动汽车民间推广项目。富山县表示，富山青年企业在韩国率先推出数字产品护照商业化服务，并与意大利知名服装企业签订供应合同。富山市在今天以人人享受的全民体育之都釜山的为口号，举办釜山体育政策市民大讨论会。富山市表示，对盘如综合社会福利馆部分建筑进行改造后，开设马城邦一号店，并正式投入运营。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16到25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1: 欢迎来到今天看什么，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龙哥。这个板块还是老规矩，帮你解决一个人生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今天要介绍的这部剧呢，有点特别，因为啊，它已经不是一部新剧了。2015年播出，就现在就已经过去了10个年头了哈。那但每隔一段时间呢，还是会有人把它重新翻出来，甚至很多观众说呢，第一次看剧情，第二次呢看布局，第三次才看懂人。哎，到底是什么样的电视剧呀？就值得一看再看呢？没错，让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琅琊榜》。那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剧呢？《琅琊榜》改编自作家海燕的同名小说，由孔笙、李雪执导，胡歌、刘涛、王凯等演员主演。剧情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其实并不复杂。一个曾经失去一切的人，换了身份，重新回到京城，要为多年前的一桩冤案翻案。其中胡歌饰演的梅长苏表面上是一位体弱多病的谋士，但他的另一个身份啊，却与12年前的一场巨大冤案有关。所以很多人刚开始看会觉得这不就是复仇剧吗？但是真正看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梅长苏想要的从来不只是让仇人付出代价，他还要洗清70,000赤焰军的冤屈，把被颠倒的是非啊重新摆正，同时帮助一个真正值得的人走上朝堂。所以《琅琊榜》有权谋，有复仇，有夺嫡。但导演孔笙自己曾经说过啊，这些其实呢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想表现的呢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以及一个人内心最坚定的东西。这可能也是《琅琊榜》和很多爽剧哈、啊，最近流行爽剧，很多的爽剧呢最大的不同，它不是为了赢而赢，而梅长苏真正想拿回来的不是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是什么呢？公道。好，第一次看《琅琊榜》，你可能会一直跟着梅长苏想呢，他下一步呢究竟要做什么？对，那他是谁的棋子？他又掉进了谁的局？但是第二次再看哈，感觉到哎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已经知道结局了，那反而开始去注意那些你在第一次看剧的时候呢忽略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一个眼神，一句看起来很普通的话，一个场景，对，某个人为什么就停顿了一下呢？甚至是一个很早出现的人，几十集以后你可能会发现，原来啊他当时出现是有原因的。而且《琅琊榜》的人物关系呢虽然复杂，但很多角色呢都有自己的立场。靖王有靖王的坚持，霓凰有霓凰的选择，蒙挚呢有蒙挚的忠诚，甚至是很多反派哈、啊、也不是单纯的就为了坏而存在的。所以呢第一遍我们看的呢是梅长苏怎么赢。再看一次呢，看的可能就是呀这些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对，那当然呢这部剧呢还有一个呢绝对绕不开的人呢，就是演员胡歌。说到琅琊榜一定要讲胡歌，因为梅长苏这个角色呢和胡歌本人之间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呼应。很多中国观众认识年轻时候的胡歌是因为仙剑奇侠传里面的李逍遥，那个时候的他呀意气风发，但2006年胡歌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经历治疗修复，在重新回归大众视野之后呢，重新走上镜头前，那他的演艺道路呢也慢慢发生了变化。所以到了《琅琊榜》，胡歌自己曾经用两个词呢来形容这个角色，他说逍遥是诞生，长苏是重生。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啊，因为剧里的林殊同样经历了一次几乎彻底颠覆人生的灾难，曾经鲜衣怒马的少年将军，后来变成了沉静克制的梅长苏。所以很多观众看这部剧的时候会觉得胡歌不是单纯的在演一个经历过重生的人，他好像真的懂得一个人经历巨大的改变以后呢该怎么样去面对自己。就连《琅琊榜》的作曲孟可后来啊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

胡歌的经历和梅长苏的涅槃的人生这样的一个人物轨迹呢是非常契合的，他尤其被胡歌成熟之后的眼神打动。对，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十多年以后哈，再提梅长苏，很多人还是很难想象，如果不是胡歌这个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对，那这部剧呢是一部架空剧，那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有历史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观影的体会哈。首先梁宝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架空的历史，也就是说呢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完全对应的大梁和梅长苏，那按理说呢既然是虚构的世界，那是不是想怎么拍就都可以嘛，对吧？但是剧组呢偏偏反过来了，对，导演孔笙说呢，虽然没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呢，他还是希望能够拍出呢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实感，所以呢他从建筑服装到礼仪道具、哎、都做了大量的功课。制作人后来呢在透露哈，说团队参考了大量的史料呢，甚至还专门请了古代的礼仪指导、哦、那包括演员怎么站怎么坐怎么行礼，对服装的细节，甚至不同身份的人应该呈现怎样的状态啊呢，都尽量的是有所依据。那再加上呢孔笙和李雪两位导演本身呢又都是摄影出身啊，所以梁小榜里经常会出现一种很特别的画面，就是人物面对面坐着，构图呢很工整，动作又克制，甚至是连颜色呢都不会特别张扬。对，现在回头看啊，他可能没有今天一些古装剧那么的华丽，但十多年过去了它依然很耐看。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琅琊榜为什么让很多人呢就是一刷再刷呢？其实今天再看琅琊榜，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明明知道梅长苏很聪明，对，这人物的设定，对，却不会只因为他聪明而喜欢他。对，真正让这个人物留下来的可能是他明明有机会只为自己而活，却还是选择回归，不是为了重新成为林殊，不是为了拿回曾经拥有的一切，而是因为有些事情必须有人去做。对，这也是为什么制作团队后来谈到琅琊榜时一直强调，它真正吸引人的并不是复仇和夺嫡，而是藏在这些故事下面的家国情谊，还有一个人经历一切之后、啊、依然没有改变的初心。所以如果你喜欢节奏紧凑的权谋剧，那琅琊榜当然是值得一看的，但如果啊你只是把它当做一部复仇爽剧，可能啊又有一点可惜，因为看到最后你会发现梅长苏真正厉害的不是他算到了多少步，而是经历过多少以后呢，他还是知道什么是对的。好了，说了这么多啊，那今天的问题来了，如果为了完成一件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呢，但又必须放弃呢你最想要的生活呢，你会做何选择？以上就是今天开什么，我是龙哥哈，让我们下期再聊。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惯例哈，到了听歌时间了，为大家送上来自演员胡歌演唱的琅琊榜的 OST《风起时》送给你。

0: 欢迎来到釜山攻略，嗨孟佳。
1: Hello 龙哥 ，Hello 各位，大家晚上好。
0: 好的，没错，秋高气爽的天气里，对，最近哎呀天气也好啊，然后活动也多，哎，心情也非常的美丽。
1: 是的，
0: 是。那在这么美好的季节里，今天呢要带大家呢去哪儿走走看看呢？
1: 是的，最近这个季节真的是我觉得每天每天都是适合出去玩的天气。
0: 是，就觉得在家待一场就浪费了
1: 浪费了这么好的天气。对，嗯，好，那最近我就特别喜欢去公园。
0: 然后公园的活动也真的很多，
1: 也是真的多。对，
0: 是，嗯，
1: 那我这次去的这个公园呢是之前其实打卡过，叫做釜山市民公园。那在这里呢这一次举办的这个活动叫做爬梅切走釜山千林脊，就是晚上的体操釜山挑战，合起来应该叫做越野釜山挑战赛，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0: OK，
1: 但是与其说是个挑战赛吧，它其实是一个全民可以参与的一个这样的参与型的活动。
0: OK，
1: 是，所以就是
0: 不要想象成的那种就是比赛
1: 哈，对，很专业，看起来
0: 重在参与。
1: 是的，好在它也没有一个韩语名，没有一个正式的中文名字，所以我觉得这个与其说是挑战赛，可以简单的就像它韩语说的那样，就是釜山 challenge。就是一个体操挑战，所以我
0: 更多的这样挑战自我，
1: 对，
0: 咱得去。就是一个很好的挑战。
1: 是，好，那这个活动呢是从9月19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1月7号，
0: 时间还挺长，
1: 是，会一直到就是冬天来临之前，寒冬来临之前，这个活动会一直都有。
0: 对，那个时候就真的要凉很多了，要冷了。
1: 对，那这个地方呢首先是有这个釜山市民公园，釜山市民公园这边举办的也是这个活动的就是第一场体操的挑战，第一场活动就是在这边举办的。因为活动时间比较长嘛，那主要都是在周末，星期六星期天下午就是傍晚的时候开始，基本上都是这个节奏。但是每个公园每一周的这个具体的活动内容都不一样，
0: 是，
1: 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还是要看一看这个活动到了那个时候，比如说这个周末它在哪里举办，然后每个公园举办的内容可能又会有一点不一样。
0: OK，
1: 好，除了釜山市民公园呢，还有一个叫做北港清水公园，然后还有一个是华明生态公园。
0: 没错，哇，都是几处，真的就是体量都是不可小觑啊，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开阔的这种公园。
1: 是，好，那釜山广域市市政府主办的这一次活动呢，当然是，旨在让大家多多参与这样的健身活动，因为每天都待在办公室里啊，或者是坐在教室里啊，那就没有那么多的去锻炼的时间。
0: 对呀，男女老少，
1: 是，
0: 就齐动员。
1: 是，它的主题其实就是 wellness， 就是健康啊，健康的这个主题吧。
0: 这个词最近也是热门词汇哈，
1: 同时呢又结合釜山的这个城市特色的夜间生活，所以呢这是一个夜间生活结合了体育项目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让大家缺少运动机会的这些市民呢可以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一起来体验，一起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
0: 对，全民运动哈。
1: 是，而且又在秋季夜晚的月光下。
0: 对呀，
1: 所以叫秋夜下的体操挑战呢。
0: 对，就是天气凉丝丝的，然后去动一动啊，就整个人哈，就开始慢慢热开了，那个感觉真的非常非常好。
1: 是的，好，那到这么，因为长达将近有2个月的时间哈，一共呢是举办7场。

0: 所以都在周末、
1: 嗯、
0: 啊，所以每一场呢都会设置不同的主题的运动项目。然后我这次去看到的这个体操呢，它有专业人士，就是一看就是这个体操，体操行业人家可是佼佼者，
1: 名师
0: 哦，对，名师来指导，
2: 专业的。
0: 对，然后你就看着一些这个名师在指导谁呢，在指导在台上来挑战的这个小小孩，可能最小的孩子好像现场我看到大概有没有4岁还是5岁、
1: 啊、
0: 主持人有去采访他，
1: 真的是重在参与啊。
0: 是，然后年龄大的呢又有就是年龄大一点的老爷爷、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不分男女老少，
1: 对、也没有年龄限制。
0: 是，然后都由这一位知名人士，知名的这位教练来指导我们的体操。
1: 老师不容易，
0: 是
1: 你还得因材施教，是不是？
0: 而且你像这种，我们不是这个领域的人，不太容易轻易看到这个领域的专业的人士。
1: 对，的确是，的确是，嗯、很少有机会能去接触、哎。
0: 对，就比如说一个非常简单的这种，下蹲的动作啊，下蹲的动作，如果你在蹲着在起来的时候、嗯、一般他会告诉你，就是说一般我们没有意识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蹲着的一下子就起来了，两个
1: 冷不丁的就发力，
0: 其实那样会非常容易的，就是脑袋里面会缺血啊，
1: 对，
0: 然后一下
1: 会出现一个晕厌的情况，
0: 对，会晕眩，是，所以呢
1: 一摸黑，
0: 对，
1: 就这个意思。
0: 对于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而言，这个动作是非常不利的。那
1: 而且这个还真不是说年纪大的人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现在很多现在年轻人的话也都有这种稍微久蹲一会儿再一起来之后，哇，两眼冒金星，然后呢就两眼黑，真的这种情况很常见。
0: 所以龙哥，你说最正确的方式应该是什么？
1: 哎，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0: 正确的方式，
1: 慢慢起来，
0: 是对的，
1: 扶个东西，
0: 就是要慢
1: 慢
0: 起来，
1: 慢
0: 慢
1: 的起来，
0: 要慢慢起来，
1: 有多慢就多慢。
0: 如果你可以做到一只腿先起来，再起另一只腿的话，这是最好。然后要不然你就先起膝盖，再起上半身，就是不要分步走，不要一次性就是一下子就起来，这样子
1: 对
0: 自己的身体的伤害也很大。
1: 这个变成一个习惯，就是。就无论是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在比如做家务呀，
0: 是，
1: 对，等等任何场景的情况下的话呢，那你需要呢这个蹲起的时候呢，就都注意一下，尽量其实越慢越好。
0: 所以像这种专业的指导、我就觉得就是需要一个专业的人来告诉你。
1: 其实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
0: 我们不会注意的，
1: 并不一定是在专业运动的过程当中，就基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这种都是没有科学性的，你对吧，
0: 往往是生活当中容易发生这样的意外。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就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的习惯，你不觉得这是个坏习惯，直到他有一天突然出事了，你才会发现哦，原来这是个坏习惯。
1: 没错
0: 就是要有血和泪的教训。
1: 很多的一些运动伤害等等都是在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
0: 意识的，对，
1: 意识
0: 就觉得我每天都是这么做的呀，为什么突然间这一天就、他就错了，
1: 我连个蹲起我都还得让老师教。是不是就白活了半辈子？但实际上有时候还真就是不太了解这些科学的方法，
0: 很常识性的而且又深入生活的、就比如说我觉得刷牙我也是过了很久才学会、还是牙科医生教的，
1: 到底应该是怎么刷还是这样
0: 顺着牙缝去刷，是上下刷还是左右刷，
1: 对，然后呢
0: 还是怎么刷，
1: 你的这个上排牙齿下排牙齿，然后就包括后面的这个就是后面的智齿的部分，比较后面的后槽牙到底该怎么刷能刷干净等等，有没有说呢你在清洁的过程当中有这种清洁不到的一些这个地方等等，其实大家都不浑然不觉。
0: 所以说就是人家请了一个
1: 越不起眼的事情其实越应该
0: 注意，对，所以就是活动方请了一个专业的老师来传了专业的教练，他是有原因的。
1: 其实你说到蹲起
0: 到
1: 这个事情，你知道我是在前几年有那么一段时间痴迷于呢这个健身，在练大练块的时候，我就真的深刻的认识到了一个事情，我真的是很多年的一个错误，就是什么，经常大家会做这种下蹲，就是比如说负重、就男生会做这种蹲起的一些练习，比如说会练这个、像你的臀部呀，或者说你的大腿呀、小腿呀、等等哈，对吧，很简单嘛，就是蹲起，对不对，结果就完全是错误的，
0: 是不是伤膝盖，
1: 对，很伤膝盖，就是伤膝盖，
0: 这是常见的一个错误，
1: 对，然后后来我就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原来你蹲起的时候你的重心放在哪儿，前还是后，
0: 对
1: 都不一样，它直接会导致说伤膝盖，或者说是那会达到相应的这种练习的效果，甚至是不同的位置，然后呢还可以产生不一样的这种训练的效果等等。所以也就是说有一点是我以前的话呢，就是蹲起的时候的话呢，会膝盖会有 就是前后移动的那个情况，
0: 晃会晃，
1: 对
0: 吧？对，
1: 这种情况下就是非常不可以接受这个事情，
0: 而且会非常伤膝盖。
1: 对。

0: 没错，
1: 也没有运动的效果。
0: 真的，我就是在我这个有健身教练指导的情况下，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就觉得说就蹲起不就蹲呗，就在数量上，对吧？今天蹲50，明天就蹲100，就这种而已。
1: 好没有好，
0: 但实际上
1: 姿势的
0: 角度等等，真的是在无形当中，其实反而是对身体是一种伤害。
1: 是练的越多，它起得的反效果越大，所以是这个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说需要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
0: 真的会意识不到这些问题哈。
1: 对，
0: 没错。好，当然我相信的这些呢，这个户外健身的这些专家的话呢，肯定是会给予呢这种哪怕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些这个体操项目、一些运动项目的朋友一些最正确的、对最基础的一些指导。
1: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看在现场就是。人们是如何积极参与到这个体操项目当中的？
0: 哇，现在已经是蓝调时刻了，这就是最美的时候。再加上我、有照明，哇，大家都这个，哎，这个好清晰哦。对，可能也是因为秋天的关系吧，然后非常的这个透亮的感觉，啊，大家都在。做热身嘛，就是。
1: 然后这个舞台这边，你看到有主舞台，然后这边还有这个。
0: 哇，很多人都在参与。
1: 对，有电控。
0: 所有有缝的地方都站满了人。
1: 你看到前面的小朋友了吗？那个小朋友就是
0: 扭的那叫一个欢嘞。
1: 对。
0: 哦，大家在活动关节，这应该是在运动之前的一
1: 些运动之前
0: 热
1: 身
0: 环
1: 节。对，就是在活动场地的那一边，我们看到就是还有一些
0: 另外一个角度，现在能拍到我们的，
1: 这是在看到台上的人，就是上台去参加体操的。
0: 啊，台上有人做。
1: 对，现在台上，现在在台上，然后最中间的那一位就是教练。
0: 哇，哎，大家都有准备耶，而来耶。
1: 你看到台下的人，他其实也非常积极的参与。
0: 有哎，
1: 是
0: 动作一点都不含糊。
1: 对，不含糊，而且人家还装备齐全，还穿了运动服。
0: 运动服，真的全副武装，然后包括一些垫子、瑜伽垫等等，还有一些凉席什么的。
1: 瑜伽垫它其实并不冲突，因为它只要去到公园，它都能用得上。
0: 是。
1: 然后我当天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已经到了下午的，就是5、6点了。然后陆陆续续不停的有人就是推着那就是露营用的那种小推车啊，然后装满了东西，然后往这边拉。我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说，
0: 有孩子的可以把孩子放进去，有狗的有猫的嘛，什么都能装。
1: 对。然后我那天就发现说，哎，怎么这么晚了还有人往这边走？然后就是顺着那个方向走过去啊，原来是这个活动在。在这里，对，因为其他的地方，对，其他比如说当然喷泉现在已经太凉了，天气它已经关了啊。然后那边有玩沙子的地方，还有那边还有小孩子玩的游乐场啊，还有整块很大的草地啊，那边人已经慢慢的就都撤了。
0: 嗯哼，
1: 但是只有这里灯火通明，然后非常的明亮。然后在那边的展位那里呢，还有些白色的那些展位，那个摊位呢，其实也是一些小游戏，包括还有一些服务的展位啊，有一些没能，因为这个活动是在线上预约的。如果大家没能够在线上预约呢，就可以去现场去报个名。
0: 现场报名。
1: 他每个场次呢，说是可以接收300人次的，可以可以招募300人次来参与。那如果这个名额满了的话呢，就现场没有办法报名。所以如果大家其实我觉得300人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量，
0: 规模很大呀。
1: 是，所以现场报名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太困难。
0: 嗯哼，对。
1: 好，那这个呢就是釜山市民公园啊，大家看到的两个视频。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听一听，就是在现场做的一段采访。你好。
2: 你好，
1: 可以请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2: 我是来自中国黑龙江省的王蓉，我已经在韩国生活了，应该是第10个年头了，应该已经是。
1: 那请问你是经常来这个釜山市民公园吗？
2: 经常来，因为有孩子，就经常要带孩子来玩。
1: 那您知道这边就是现在在举办那个体操挑战赛吗？
2: 其实我是不知道的，因为今天要带孩子来玩，偶然就是路过，然后看到了，正好赶上了。
1: 哎，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挑战赛怎么样？
2: 挑战赛看我刚才看了一下，还挺有意思的，而且参加的人也很多，感觉大家都挺有积极性的。
1: 好了，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您愿意带着您的孩子来参加一下吗？
2: 因为我孩子现在也大了，如果他现在也能就是听懂爸爸妈妈的话了，我觉得在我能控制他的前提下，我还是很愿意参加的。
1: 好的，谢谢您的采访。
2: 好，谢谢。
0: 来，好，现场的采访哈，是。
1: 是，现场是一对，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然后在那边就是在旁边看观看，所以
0: 看，
1: 对，
0: 根据
1: 小孩子
0: 采访的内容的话，
1: 小孩子下面练，
0: 也会跟着哈，
1: 对，
0: 是，对，
1: 非常可爱的一家人啊。
0: 下次再去的话，应该会是就是正式报。

0: 报名，然后就真的是正儿八经跟着，然后全程
1: 是你知道上台表演的，就是参加挑战的这些人们，他们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参与奖，但是据说就是因为我听那个主持人报幕的时候就说了，就说就是会在这些人当中挑选出三位还是几位最好的，然后会给他们一些比如说
0: 鼓励奖。
1: 百货店的这个商品券啊，
0: 哇，很好
1: 啊，或者是一些现场的奖品啊，
0: 运动到了最后呢还有奖品拿。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就是大家到了秋天的晚上，如果你觉得就是没有地方可以去，其实傍晚的时候就可以去了，然后就是买一点吃的，顺便在晚餐也可以在公园里面解决，然后和朋友也好，和家人也好，一起去参加一下这个挑战，
0: 对啊，一边聊着，然后一边跟着跟练，哪怕你不需要就是做到跟老师那样完美的这个100%去复刻的话，更多的就是。
1: 是
0: 跟着，哎，
1: 就是一个，
0: 去象征性的，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身体允许的范围内，毕竟有一些动作，其实我有看到的，说是体操啊，但其实它有分不同的这种项目，像瑜伽，刚我们看到的，就是有瑜伽垫，有瑜伽哈，一些呢，现在前几年非常火的尊吧。
1: 是
0: 对很多人真的会跟着走，但当然他那个曲风不一样，然后那个感觉也不一样啊，等等，然后都可以参与一下。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倒是给主办方一个小小的建议，
1: 怎么呢？
0: 就是在挑呢，就是当然最好确实是应该比如说给三个名额，那也要挑什么，你不能就是那种像我们没有，对啊，光挑好的这种，
1: 你要挑努力的，
0: 那我就肯定是没戏了，对吧？再挑三个，增加三个名额，最卖力的就他跳的可能不一定非常好，但是真的很努力的那种，
1: 是
0: 对，我觉得也值得鼓励一下。
1: 是以我对就是这种现场的这种以我的经验来看，
0: 大家参与的情况，
1: 我觉得他会把这个奖颁给最能活跃气氛的人，就是不一定是那个就是体操最好的人，
0: 没错，
1: 是他们就是需要活跃气氛，
0: 对呀，是不是？
1: 然后我当天其实并没能够，因为我去的比较早，所以我并没能够从头到尾都把整场看下来。整场下来时间还挺长的，因为大家看到那个规模，就是舞台有那么大，
0: 对呀，
1: 然后观众席有那么大，旁边的就是工作人员的那个摊位里面其实也很大，
0: 没错，
1: 也很大，所以他工作人员的配备很齐全。
0: 座椅的部分后面好像还有一段这个草坪，其实空间还挺大的。
1: 是的，所以在这么多人员的加持下，这一场活动它的就是时间它不会短，所以它整个活动结束下来应该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下午的时候3-4点就开始过去，然后把整个活动参与下来，然后在晚上回到家开开心心的舒舒服的睡个觉。
0: 对，这一天运动也运动到了，对吧？然后这么清新的这个风，天高云淡的这个天气，对吧？多么舒服，小朋友回家肯定就是倒头就睡。
1: 是，还有就是北港清水公园，这个我觉得大家我们节目里头也经常在念叨这个地方，
0: 就是最近的网红的这个出没的地方，
1: 对，
0: 抗议那个鲨鱼。
1: 是啊，我还正好去看了，然后对我去看过，然后我觉得我幸好看的比较早，因为后面我发现人就巨多，因为我是上个
0: 那么夸张、哦、
1: 对，我上个星期去的时候，你还能找到地方停车，然后我这次应该是我上个星期去，我这次去的时候呢，那么你知道那个停车场有多大吗？偌大的停车场，你就要排着队都进不去。
0: Oh my god！
1: 就夸张到这种程度。是的，然后
0: 大明星
1: 是，
0: 对，
1: 哎，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啊，给大家安排一个这个 course 一个路线，就是去北港清水公园，先去看一下，看你，然后呢再去把这个把我们的这个切走千人级啊，也一起去挑战一下。
0: 对，
1: 但是如果要去的话，就要挑好时间，因为
0: 要这时间要空，
1: 要么就早一点，要么就晚一点。你要是就是奥尊干那点，就是不晚不早的时候呢，人一定是最多的。
0: 就是预留足够的时间吧，至少
1: 是
0: 对，不要就是太短的时间给到这里的话，可能就会。哎，时间可能就没办法调节。
1: 对，正好我觉得北港清水公园，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去的比较多啊。如果下次我要是去参加这个体操的挑战的话，我觉得会选这里，会选这个北港的清水公园。因为它首先它临着海，然后如果旁边再有游轮，再停两艘游轮在那边的话，到了晚上那个夜景非常漂亮。
0: 那很棒哎。
1: 非常漂亮。
0: 可看的风景很多。
1: 是。本来北港清水公园它的夜景就做得很好。
0: 是。
1: 它的就是各种灯光就不亚于我们刚刚这个活动现场。
0: 对，大家可以就有一个打卡的地方了哈，推荐给你们。
1: 嗯，然后第三个举办的地方是华明生态公园，这个我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是因为各种大大小小的。

0: 活动在这里举办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呢，请大家提前关注一下官网的消息。
1: 嗯哼，没错，这次活动的话呢，现在就是九月、十月会持续到十一月初哈。对，大家可以去官网呢去了解一下啊。那它后面的一些日程和安排，因为它有不同的项目，对，还有专业的这些运动专家呢会去到场去指导哦等等，结合你自己的时间安排，你自己的喜好哈，对，可以。这个去调节一下呢，去观览打卡的时间，对，没错。好，这样的一个这个越野体操挑战的活动，对，可以去打卡非常漂亮的公园，对，期待大家可以呢在打卡之后呢给我们发来哈你自己的参与的一些体会和一些现场的照片或者视频都可以，欢迎大家呢多多投稿哈。好，没错，再次感谢孟佳的介绍呢，期待下周给我们带来更多推荐。
0: 好的，各位再见。
1: 好的，没错，那我们也继续进入一首歌曲的时间呢，让我们的脑袋休息一下啊，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好朋友只是朋友》，来自郁可唯。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我们都了解一点彼此，每天你更靠近一些。好，我们的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就通过一段情景对话来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暗中不同之处又是什么呢？
1: 小王和智恩在韩国餐厅吃饭，小王发现小菜已经吃完了。智恩，我们这个小菜已经吃完了，要不要再点一份啊？
2: 哦，그냥더달라고하면돼이런기본반찬은보통은더주는곳들이많거든
0: 问题来了，盘菜再来一份，用不用另外付钱呢？没错，第一次在韩国餐厅就餐，不少外国朋友都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在你点的主菜还没有上桌的时候呢，服务员呀就早早的给你端来了好几盘大大小小的小菜。对，咱们随便数一数都有什么呢？ Kimchi， 对， Gakdugi， 这个我很喜欢啊，但是也是某一些店的这个腌萝卜块是比较好吃的。好，豆芽、鱼饼等等各式各样的一些呢，这个小菜哈。对，那不同餐厅准备的小菜还都不一样，而且呢，你在吃完之后呢，有些是可以再要再续的，那哪些不可以呢？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哈？好，那么为什么韩国餐厅的小菜经常可以免费续呢？当然，这些小菜呢，在韩语里叫什么呀？是的，对话当中提到了一个词，반찬，对不对？好，韩国传统的一餐呢，通常呢有什么组成呢？对，首先主食是什么？大米饭，那么汤是少不了的，再配以刚刚提到的各式各样的小菜，各种반찬，对不对？那再加上主菜了。好，那么小菜并不完全是被看作是单独的一道菜，它是作为点缀，看成是构成一餐的一部分就可以了。那后来呢，随着外出就餐越来越普遍，那么餐厅呢也就延续了大家呢在家里哈，对，会去搭配呢各式各样的一些呢这个凉拌的凉菜，各种凉拌的一些小菜的这种饮食的方式哈。所以呢就在餐厅里面们也就普及开了，成为了韩国人对日常一餐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比如说客人点了烤肉汤饭，对，我今天晚上吃的就是汤饭啊。好，或者是其他的主菜以后呢，那么店家呢会根据呢自己的整个的这个菜单的搭配啊，然后呢再会附赠几种基本的小菜。那其中呢不少基本的盘菜呢吃完以后呢是可以呢再向店家要的哈，甚至是很多店家呢会主动的询问要不要再给你加一些再续一些些哈。总之呢就营造一种呢宾至如归的感觉。好，有人说了，我韩语不太好，那我下次呢就餐呢该怎么说才能够呢成功要到반찬呢？没错，一句话，对，这句话你会了就行，那就是반찬좀더주세요，주다주세요，请给，对吧？좀，那么表示呢更加的礼貌一些，语气呢更加的舒服一些，좀더주세요，前面加반찬，对，也就是能再给我一点小菜吗？不过呢这里也要注意哈，并不是桌子上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无限免费续的哈。对，那不同餐厅的规矩首先不同，那有些价格比较高或者是呢需要单独制作的一些小菜呢可能会另外需要付费的呢。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哈。好，这种还是有发生的。那现在呢也有不少餐厅呢会设置一个叫做呢self吧。对，你会看到哈，就算你不是韩国字儿，你也能认识到 self， 那这个英文很多人会在一个比较醒目的地方，那么一个小小的区域，对，那让客人自行的去拿取想吃的一些小菜，而且呢为了减少浪费呢，那最好还是呢吃多少拿多少，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哈，就避免浪费。好，那这是韩国方面，那么在中国方面呢，中国餐桌上呢当然其实也是有配菜有一些凉菜的，对吧？不过呢很多时候的话呢会作为一道菜去单独的点单，也就是它在菜单当中呢它是有明码标价的，但可能价格可能比较低而已。对，像比如说呢一盘比较小份的这种凉拌花生等等，那一些凉拌菜等等，那价格不高，但是它是明码标价的，对，不是免费送的，而是呢在韩国餐厅里面的几碟小小的盘菜呢 经常是从一开始就会作为整顿饭的一部分出现在桌子上，那么这是一个蛮大的区别的。那也就是说，你看，他既然是这个餐厅都已经给来就餐的所有的客人呢都提前准备好，而且呢上的都是相同的内容， 那所以他可以怎样提前备菜呀，对不对？那客人只要有点单的时候，这时候服务生马上就可以上桌了，对，包括餐具呀，对，那除了主菜可能需要现场制作之外，那其他的话呢就可以直接上桌了，对。好，那说到这个上桌哈，其实我家附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一些比较传统的小店，对，我家附近呢有几个大学附近的那种就是 老夫妇二人运营的那种小店啊，没有其他的人，包括服务生呢都是这夫妻二人自己那么 serve， 包括做菜啊等等，包括打扫等等。然后呢，那他们比如说我点塔盖比，是，那他怎样就会怎么上菜呢？对，他不是先给你上，我家附近那家店是这样，他不会先给你上盘菜，然后呢再给你上你今天点的这个主要的一个 menu， 而是什么呢？等到所有东西都制作好了之后，用一个很大的圆形的托盘，那我目测应该是铝制的啊，对，如果错了大家可以更正一下，而且往往都有点斑驳，就是就会有一些凹凸的那种使用痕迹的，对，其实重量它并不重啊，哎，这样一起端上去， 甚至是他不会把这个托盘的撤掉，就直接就变成一个托盘，就直接垫着用餐。你吃完之后呢，再对整个的一个端起来就可以呢去清洗了。对，我觉得那个挺有仪式感。如果说等之后有机会，对，买一个哈，最好是那种能够有这种斑驳的使用痕迹的，然后我觉得带回家放着，我觉得也蛮好看的，就作为墙面的装饰也挺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可能留学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段回忆吧。OK， 言归正传，那所以呢，你第一次来到韩国，如果说呢，在餐厅用餐的时候，如果小菜吃完了，那你会不会哎，直接就说哎，这多少钱呀？我想再来一份。对，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犯过这样的小小的一个失误哈。对，那下次呢就不用怎样的，先问多少钱，你可以尝试着来一句，对不对？先问一下看，说不定就可以免费续呢，是不是？好，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在 韩国餐厅一碟小小的盘菜也能够看到呢韩国日常餐桌文化的一种特点，那同时呢作为韩国饮食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存在，甚至是它不可或缺盘菜，那我觉得把它理解成一种文化符号其实也不为过，你觉得呢？没错，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再会。见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 周一口袋中国史，趣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知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 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用韩语和中文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韩国的俗语。
1: 길이아니거든가지말고말이아니거든듣지말라길이아니거든가지말고말이아니거든듣지말라
0: 好，这句话字面意思，不是路就不要走，不是话就不要听。听起来有一点摸不着头脑，什么意思呀？意思是言行不能马虎，如果是不合乎正道的事情，就不要从一开始就去做。好，那理解了这个意思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么翻译好像也不错，但是过于通俗了。那如何让它更文艺一些，或者是更仪式感一点呢？你可以这样说，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没错，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길이아니거든가지말고말이아니거든듣지말라，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没错，接近整点，一个小时的华语之夜呢，要和大家呢说再见了。而此时此刻呢，也正如我们在昨天跟大家分享的一样哈，那伴着凉爽的秋日的海风哈，那么全新升格为国际 A 类电影节的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呢，正在电影殿堂的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呢。今天就有幸啊，和我们的团队的小伙伴们一起走进了本届的电影节，那去聆听了殿堂级导演徐安华导演那娓娓道来40余年的这个在影坛耕耘的一些往事啊，同时呢也见证了演员范冰冰他写短篇作品他说和他的长篇作品那疯癫老人日记哈的两部作品呢，这个回归釜山国际电影节的台前幕后的一些故事哈。对，同时呢我自己呢也去观看了由周迅主演的《初次尝到寂寞》呢这部华语长片在本届影展的首映啊。对，可以说呢很多的华语影人都带来了自己的得意的作品，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节呢和釜山和全世界的影迷朋友们见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的确今夜星光未眠，热爱永不落幕啊。当然也期待呢本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呢能够呢有更多的电影被看见，更多的电影人被读懂，那也期待的有更多的华语影人呢带着自己的热诚与热爱在国际观影舞台上呢持续的发光发热。当然最好的去感受电影节的方式呢就是您亲自哈来到电影殿堂去感受一下一年一度的属于釜山的星光盛会。好，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呢，由徐佳莹带来的《耳边风》。P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전국구세요。